杨总，有什么事情您等吴总在的时候再说吧。杨总，您这样不合适，我们现在还在上班呢。杨总，吴总真的不在。杨总，杨总。

啊，是刘总，嗯，你放心，你放心，这个吴总的事情是他们的家务事儿，他是一定不会影响到我们之间这个合作的，啊，不，不是这么说的啊，刘总是这样的，吴总到时候肯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啊，这个我这样吧，我打听清楚了告诉您行吗？那我随时跟您联系，哎，好，好，哎。再见，再见。

0: 大哥又怎么啦？
1: 早饭找到你哪儿了？还不在公司啊？
0: 我往公司去呢，堵车有点。
2: 我告诉你，你再来晚一场大戏赶不上了。
1: 一天天的你都是大戏。
2: 一两句跟你说不清，哎，我给你拍视频吧，挂了。

0: 怎么回事啊？现在到底是？师傅，师傅，能麻烦您给我尽量快一点吗？哎呦，
1: 太阳真是从西边出来了啊！
2: 赶紧，赶紧，快！孕妇大人坐，给我。
3: 谢谢。
2: 你喝点什么？咖啡行吗？
3: 不行，你看
4: 现在这时候不能喝咖啡是吧？
3: 啊，不能啊。
4: 那能喝什么呀？
1: 橙汁吧。
4: 服务员，给来杯橙汁。
3: 你说说怎么回事啊？今天
4: 我休假呀。
3: 你呀，休假？你知道"休假"两个字怎么写吗？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

0: 你让他突然放手，会不会觉得？
1: 中山浪潮那边联系怎么样？
0: 是有难度。不过他说他会帮咱们去疏通。其实我看就是像狮子大开口嘛。丁总，这个事儿咱还办吗？
1: 而且那天你也在现场，你肯定跟对方起了一些冲突。
2: 我敢。
1: 先听我把话说完。
3: 你要是这个，
4: 你看你幸福的，所以你就开开心心好好过你的日子得了。孩子的事儿少管，儿孙自有儿孙福，是不是？
5: 举行以专业的方式帮助。

金戈铁马、气壮山河的阅人史诗。2400多年前，越王勾践之子石宇继承王位，秉承父亲卧薪尉之盛的豁达精神，有宋代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爱国精神，有明代王阳明“心即理，知行合一，自我主体意识”的创新精神，有秋瑾、徐锡麟、陶成章辛亥三杰的献身精神，有蔡元培兼容并包的革新精神，有鲁迅为真理和自由而斗争的战斗精神，还有很多绍兴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追求革命理想、民族解放而不畏牺牲的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穿透这些精神的内核，无一不是胆健精神的底色。

0: 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
2: 国内物流需求总体平稳，产业升级带动货类结构优化，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一至八
3: 继续进行，在涉建反区工混合团体决策。
4: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近日举办"这里起航，共贺华诞"主题活动，在 T3、T4双。

0: 接呀，又是那狐狸精吧？
1: 陌生电话。
0: 接吧接吧。
1: 不是你想要什么？我。
2: 姓薛的，我托您吉言啊，真要走上黑红这条路了。
0: 怎么了？
2: 看看吧。
0: 这都谁弄的呀？
3: 没事吧？
2: 给我吧。姐们儿经历那么多，这算什么呀？喂，
4: 你是谢灵慧？
2: 哪位啊？
4: 我警告你，不要太嚣张，不要以为自己有点资历，掌握点资源就可以为所欲为。
0: 这有病吧？都是什么人呢？这天天闲的没事干了是不是？
3: 连你的手机号都能扒出来，我怎么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呢？
0: 别怕啊。
1: 你别说，你找的手机还挺给力的。
0: 所以你得清楚，关键的时候还得靠自己人。咱们两个才是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别犯糊涂。
1: 这不是正在按照你说的做吗？不过接下来就等着神秘的家伙登场了。
5: 被投公司瑞浩电子科技的上一季度的总收入实现了环比15%的增长，但是相应的渠道费也有所增加，导致了在支出方面公司的总体运营成本环比上升了12%。
6: 什么事儿？

0: 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
1: 如果他脑子还清楚点的，
2: 有的垃圾产物你没必要放在心上。

0: 我关机啊。你看，
1: 你以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你知道我每一次抽时间跟你打视频，十次有九次你不是在出差，就是在工作，要么在加班。
0: 嗯，不是分手吗？
1: 我累了，就是在跟我聊你的工作。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也需要被人爱，我也想有个家的感觉。
2: 产品又过于集中了，
3: 所以在未来
4: 这个行业
3: 并购整合是一个大的。
4: 你跟他熟吗？
3: 啊，那我们
4: 打过交道。
3: 方呢，不会仅仅停留在并购这个层面上。
4: 一直找机会想感谢你了。
3: 别客气了，在商场上吧。

0: 我们以安全第一，质量优先，绝不盲目强攻击。我们会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平稳推进施工，按期交付工程。
1: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

0: 针对供需资源错配、补贴申领繁琐、政策覆盖不全等问题，靶向发力，精准施策，优化房源供给结构，持续提升青年归属感与城市认同感。要聚焦青创支持，提高创新创业类政策占比，探索合规
1: 技能的价值可以闪闪发光。
2: 本台记者报道。
0: 萧山区老干部活动中心“九至一长征，桑榆送党恩”文艺汇演近日举行，演出在合唱《七律长征》中拉开帷幕。随后，京剧《红灯记》选段、太极拳和太极剑功夫扇表演、葫芦丝二重奏、我的祖国等节目轮番上演，涵盖合唱、京剧、器乐、太极等多种形式。一台台节目既有对长征精神的深情回望，也有对当下美好生活的热情礼赞，充分展现广大退休干部不忘初心、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精神风貌。现场掌声不断。本台记者报道。
3: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近日举办这里起航共贺华诞主题活动，在 T3 T4 双航站楼同步上演精彩文艺演出，往来旅客在出行途中邂逅一场沉浸式国庆文化盛宴。
4: 下午2点，在 T4 航站楼出发层，国风民乐演出率先登场，演员们身着传统服饰，弹奏琵琶、古筝，演奏茉莉花、青花瓷等经典国乐，空乘人员还带来礼仪舞蹈，展现民航人的风采。 T3 到达层以独唱快闪预热开场， T4 主舞台汇集民乐、舞蹈、独唱、合唱等多元节目，我和我的祖国、风吹麦浪等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曲目轮番上演。不少中外旅客停下脚步，拿出手机记录下航站楼里的浓浓国庆氛围。
5: 氛围比较好吧，而且杭州机场提供这个活动，让我们感觉国庆的气息就很浓郁。
6: 祝祖国繁荣昌盛，希望活动也越来越多，杭州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4: 舞台之外，趣味互动体验区人气十足，现场设置国庆心愿打卡墙，旅客写下美好祝福。非遗竹编体验活动让大家感受传统手工艺魅力。
5: 因为我们是国际机场，有非常多的国际旅客，也希望他们能够体验到我们的中国文化，包括也有非常多的小朋友出行，也希望他们能更早地接触到我们的中国文化。
4: 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国庆假期首日，乡村休闲游迎来热潮，位于左前镇山里王村的花海全新迎客，梯田花海搭配露营、山野美食等新业态，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打卡。记者在山里王花海看到，大片花海顺着连绵山坡铺展，各色花卉竞相盛放。秋风拂过，层层花浪随风摇曳，不少游客穿行在花海步道驻足拍照留念。
7: 约上家人朋友过来玩一下，在山海走走，吹吹山风，烤点肉，不用赶行程，特别松弛啊，这种感觉特别舒服，正好趁着假期放松一下。
0: 山里王花海负责人董宗旭介绍，景区紧扣当下游客偏爱慢节奏、沉浸式体验的出游需求，将花海景观与露营餐饮有机融合，推动乡村旅游从单一观光向综合休闲体验转型。国庆首日，景区单日游客量约4000至5000人，
8: 想让大家走进山野，感受乡村浪漫。现在游客不只看风景，更看重轻松自在的度假感受。
0: 据了解，像山里王花海这样的乡村休闲项目在我区正不断涌现，乡村微度假、松弛感出游成为今年国庆假期乡村旅游新趋势。本台记者报道。
4: 国庆假期，萧山博物馆精心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文博活动和临时展览。萧山博物馆总馆、毛湾里印文陶博物馆馆区、浙东运河萧山展示馆、江思馆区推出各具特色的临时展览。萧山博物馆总馆推出一半沟流是此山，韩登安和他的时代作品展。毛湾里印文陶博物馆推出玉陶玲珑、蔡吕萍陶瓷印精品展。浙东运河萧山展示馆江思馆区推出科技之美、科学画报、图说科技主题展。
9: 然后在我们主馆这边，就不光光是文物加历史的这些体验课，也有文物加科学的体验课，所以有各种需求，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进行参加。
4: 本台记者报道。
3: 昨天凌晨，杭州空港口岸首条往返尼泊尔加德满都的直航客运航线正式开通，杭州与

0: 尼泊尔之间实现航空直达。凌晨1点，从尼泊尔加德满都飞来的 H925次航班降落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经杭州萧山机场海关监管，机上旅客顺利完成入境通关。这是杭州空港口岸开通的首条尼泊尔直通客运航线。该航线由喜马拉雅航空运营，每周两班。以往杭州前往尼泊尔需经广州、昆明等地中转，旅途耗时耗力。 如今全程仅需7小时左右。此外，航线还利用航班副舱开展航空货运，推动两地贸易双向直达。本台记者报道。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到戴村镇看看稻田上飘扬的那一片红，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0: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1: 再见。

0: 7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万元建材升级送。
1: 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2: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3: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4: 就位，预备。
5: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6: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7: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8: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1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1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

0: 请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
1: 好礼送金鹏，
0: 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2: 我在藏文堂呢买铜头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然后来跟我老婆商量，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铜头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铜头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了档次很好，
3: 全房的装修。
4: 看到他们那种生活，却很欢喜，而且羡慕起来了。断食过后，李叔同留念，借鉴老子能婴儿乎，他还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婴，意味得到了新生，一如36年前海河。

0: 海河之畔，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群，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正是李叔同一生最恰当的写照。这是一个有声望的大家族，李叔同排行第三。为彰显身份，父亲李世珍请官场好友李鸿章提了“进士第”三字牌匾。大厅的爆柱上，则请人撰写了清刘文定公的楹联：“惜衣，惜食，非是惜才，原惜福。”
1: 当年呢，我的曾祖父在天津的时候，跟几位也是天津的一个好朋友共同创办一个慈善团体，叫备济社。就说这个把所有的财物哈都不聚财，其他都做了慈善。天津人给我的曾祖父取了一个雅号，叫李善人家。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学儒入仕，经商，李家不仅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广泛的人脉，又因从事盐业，开办钱庄，成为金门巨富。故居的四进院落，除了精致肃穆的中书房，还有时髦新潮的洋书房。曲径通幽处，文才风流何倾慕，闲户著书自足。阳春常住山家，金樽酒尽胡麻。篱畔菊花未老，岭头又放梅花。没有人能在世纪之交的国运动荡中偏安一隅。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著名爱国教育家，多年前研修就上奏朝廷，若要谋求强国之路，